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

以后我决定给这个梅姑娘啊取个小小昵称梅孩子。黄梅师姐加加雨，这一年一度的梅雨季节又来了，一年一度被潮湿支配的日子又来了，这每天就担心这个窗户关了没有，哎呀什么时候开窗通风才是最合适的呢？哎呀多美的名字梅姑娘，这个梅姑娘到底从哪儿来的呢？梅姑娘的脾气你有了解多少嘞？我们就来浅浅了解一下梅姑娘。梅雨啊，它是东亚夏季风进程当中特有的雨季，一般就是发生在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因为正值江南梅子成熟季就得了这个名字，又因为空气湿度高，气物容易反潮发霉。

哎，也有了梅雨之称。气象学上的入梅并不是特别简单依据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来判定的，而是要综合大气环流形势以及多个气象要素，其中呢南海夏季风的爆发和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就是最主要的推手了。前段时间呢，今年的南海夏季风爆发带来了充沛的西南暖湿水汽，而近期副高几线也是明显的北台，并且将稳定在北纬18度以北，副高西侧引导暖湿气流一路北上，与仍然有一定实力的冷空气僵持不下，形成了准静止的梅雨风，并且呢稳定维持。雨带东西向绵延上千公里，而南北摆动极小，浙江梅雨季就这样开启了。我们浙江的梅雨天气啊，特征还是很鲜明的，整一个梅雨阶段晴好天气，相当喜鹊充沛的水汽让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体感就非常的什么闷热以及是黏腻，我觉得这是更难过的啊，典型的桑拿天成为了常态。同时呢，这个梅雨并不是只有绵绵细雨，在不稳定的大气条件之下特别容易触发强对流天气，局地短时雨势强烈，防汛压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一下，你听到过吗？以前什么叫空梅，什么叫丰富的丰梅？丰梅我一猜，我猜盲猜就是这个梅雨天特别多，所以呢很丰富。然后还有二度梅，是不是就是说已经感觉要出梅了，哎它又重新回来了，或者说前面梅的越来越弱了，哎它又梅的厉害了，对，也是盲猜的。根据这个名字嘛，我真的以前不知道有这样的名字，只知道还没有出梅还依然黏腻啊，甚至还有倒黄梅这样的说法。浙江的历史上入梅最早呢是在5月25号，最迟是在6月27号。哎呀，出梅最早6月15号，最迟8月3号。哦哟，这个时间跨度确实很大，梅雨期长短不一，长则一两个月，短则几天，有一些年份甚至会出现空梅、二度梅等等。咱们今年啥状况？短点儿吧，就说。梅雨复杂多变的特征也是给防汛抗旱。

0: 不知道为啥这梅雨季来了，我真是相当担心。我往年没有发现的，今年发现我的那个棉麻布的沙发，我也是白色的，我就感觉它已经有点没点了，
1: 好心疼啊。那么就是说，
0: 那这个梅雨季如何正确的通关呢？各位，通关秘籍请查收。梅雨季节，降水多，湿度大，天气复杂，要做好应对措施还是很关键的。首先我们说要盯预警，及时的关注暴雨强对流、地质灾害的预警，强降水时段避开低洼路段以及山区溪谷，防范城市内涝和小流域山洪，这对我们出行安全还是很重要的。第二，防霉防潮，清晨和傍晚高湿时段关窗户。糟了，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关窗了。哎，然后呢，这个雨歇转晴。

0: 家里再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
2: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0: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好，好。
4: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5: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6: 支付收款到账。
3: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7: 那位可以走。
3: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8: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9: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3: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10: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3: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11: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12: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13: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4: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5: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3: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

0: 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好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寻一个你》应该非常熟悉了吧，苍兰诀的主题曲，深情的刘宇宁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欢迎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早间六点，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阴到多云，局部阵雨。今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风力。今天到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是23到27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易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0: 飞课堂龙山农家粽传统制作。
1: 碧海蓝天，卧躺金沙丽日，
2: 欧舞浪吟，最享暮海冲浪。
1: 风微浪缓，可海上垂钓，
2: 品海临风，应对酒畅饮。
1: 海鲜生猛，当大快朵颐。
2: 朝约人家，可枕涛声入眠。吃喝玩乐游，象山。象山
0: 继续在象山逛吃逛吃逛吃，这一会儿是适合我们孩子们逛吃逛吃的。那不仅是象山的毕业生啊，可以这样游，我觉得可以带着你们的同学的小孩，如果有毕业季的暑期的，都可以带他们一起来玩起来。夏天的风从海面吹过来啦，把离别的蝉鸣拉得长长的，以毕业之名奔赴下一场山海之约，去军舰上开最后一次班会，去古村里面穿上一次汉服，去海浪里冲散三年的疲惫。象山的山海之间藏着许

海半边山旅游度假区。东海下浪季，毕业了够年轻的我们，像夏天的六月，来日方长长长呢，我们来一场海边的斑。

这个踏浪下午茶，有面包手作，海上类呢有辣蟹龙，可以开启你的海味盲盒。沙滩这块你可以烧烤、篝火、露天电影、烟花秀。然后影像呢，你可以有汉服旅拍，或者是拍你想要的主题毕业照。还有山地滑车、卡丁车、丛林探险，这些都可以自由的做组合，哎，像感觉像旅游自助餐一样。大家现在都挺喜欢旅拍的啊，那我觉得来象山玩的话，在海边来一组毕业大片拍摄，定格青春印记也是非常不错的。399块钱可以打卡北回归线附加附近的沙滩，底片50张，精修18张，上哪儿找这个活动呀？哎呀，我可不可以去拍一下呀？太便宜了啊！899块钱，任选2个景点，底片100张，精修60张，服务时长1个小时，不算路程。1599块钱呢，跟拍半天。特定跟拍兼导游，4个小时时间，所有底片全送，精修160张，有没有搞错啊？请问不是毕业生可以去参加吗？也太划算了吧！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去其他地方拍毕业。

这么好呀，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应该晚出生很多很多年。哎呀，现在的毕业季太丰富了，你还可以步行五分钟到沙滩住这个这么近的社交青旅东海学堂，在这儿可以拼床，可以开派对，可以在滩涂赶海，可以做做手工非遗，算是新中式青年社区啊。闺蜜在这儿可以小聚，班级可以在这儿团建，都能撒开了玩。哎呀，毕业夜聊你在。

业方面的活动，以后的节目里面继续跟大家盘，还有好多好多呢。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先跟大家盘到这儿，下期再会，拜拜！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9 107.3，为你送上更多其他精彩的节目。于是和大家 say goodbye， 拜拜。

0: 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1: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林林，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0: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3: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0: 没事，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弄

0: 的力量。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2: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4: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
6: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7: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6: 哎呦，你问他呀。
7: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8: 当 AI 代笔都。
7: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9: 简单，我来问问他。
5: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7: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10: 小米，这儿。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11: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10: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5: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5: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6: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1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

0: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3: 好，好的。
2: 目的地体检中心。
4: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5: 支付收款到账，
6: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0: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1: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2: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3: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4: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官网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5: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6: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

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聊汽车保养项目和周期第三期的节目啦。今天我们来说说火花塞和变速箱油这两个项目，好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平时的存在感好像并不是很高，但是真的拖久了代价都不便宜。火花塞呢不是统一周期的，它和材质有关系，像镍合金的就是20000到30000公里，像铂金的就是50000到60000公里，像

定要结合保养手册。还有一个重点，不同类型的冷却液千万不要乱混加哦。电瓶，电瓶这个东西啊，特别的吃用车习惯吧，天天开，每次都开十几公里，但寿命一般来说会比较正常啊。那你经常如果说停着不开的，或者总是短途两三公里，电瓶的寿命就会明显的缩短了，大致的寿命啊是3到5年。还有一些常见的预警信号吧，比如说你早晨启动变慢了，灯光明显变暗了，仪表显示电瓶异常了。所以呢，这电瓶啊最好不要凭感觉换，而是保养的时候顺便去测一下就可以了。

0: 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永恒的山海情怀，
1: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107.3 FM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悠。

月份当65722744送奖三公布的五雷崩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香港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刘红。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为大家

总的来说呢，近期雨水频繁，请大家密切的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信息，合理的安排好生活和出行。现在我们进入梅雨季了，空气的湿度比较大，食物呢容易生霉，所以大家呢注意饮食卫生，出行要常备雨具，避开积水路段。梅雨是我们东亚夏季风季节的一个特有的雨季，主要呢出现在常年的六月份到七月中旬，一个持续阴雨的天气的一个气候现象。它的特征呢就是湿度大、气温高、风速小、少晴多雨。这个时候呢恰逢我国江南梅子成熟，所以呢把它称为梅雨。在长时间的高温湿热的天气下呢，我们的衣物食物很容易霉变，所以呢也叫做发霉的霉，梅雨。梅雨是怎么形成的呢？每年的六月份呢，副热带高压会北移到北纬20度以北，在它的引导下呢，西南的暖湿气流北上，和北

等一些高风险地区要做好转移的预案和准备工作。有朋友问到了，浙江查分的时间公布了吗？2026年的高考呢已经落幕了，浙江的高考的情况呢，大家结果呢可以关注一下浙江考试微信公众号。另外，我们从这个官方消息了解到呢，高考成绩和各类的分数段的预计呢会在6月26号左右进行公布。掐指一算，就半个月不到的时间了。全省的196万多份的考卷呢，统一回收后呢，保密在一些场所进行一个卷面的采集。6月13号起呢，浙江会在8个高校的评卷点开始网上的一个评阅了。6月12号到18号呢，会组织开展网上的志愿填报的模拟演练，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省教育考试院网站。为了满足考生和家长志愿填报的咨询需求。

撕裂休克。在夏天，大家要注意，其实有五种解暑方式有可能是要命的。河南郑州有一名36岁的男子，天太热，从外面回到家，随手从冰箱里拿了一瓶冰啤酒一饮而尽，结果喝完没一会儿，胸口开始撕裂般的疼。等到救护车赶到的时候，他的血压已经降到了极低，人已经处于休克状态。医生一检查，确诊是主动脉夹层破裂，就是我们身体里最粗最重要的那根大血管直接被撕开了，就因为一瓶冰啤酒差点人就没了。夏天天热的难受，谁都想爽一下，但是很多你以为的解暑妙招其实都是在给你的心脑血管埋雷。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夏天最要命的五种解暑方式，90%的人其实现在还在做。第一种是剧烈运动之后直接猛灌冰饮。

样的事情了，不能入刑呢，偷拍猖獗，也因为没有人管才肆无忌惮嘛，抓住了也就行政拘留几天，为什么不入刑呢？张小华他说，我也觉得这个惩罚有点轻啊，偷拍几个月，行政拘留十天，就是偷拍事件再发生的重要原因，处罚太轻了。喜悦他说，也希望提高处罚力度，犯罪成本还是太低。西光他说，希望明年呢全国两会可以提出完善的这个整治的措施，这样的情况太猖獗了，以后谁还去住酒店和民宿呢？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

消防员接警之后呢，立即赶赴现场处置。现场的火势非常的凶猛，蔓延也很迅速，极易引燃箱内的各类货物，引发更大规模的火灾。消防员架设了水枪阵地，然后呢，双向的夹击，高效压制火势，将明火扑灭。首轮火情处置完毕之后呢，集装箱的表面温度已经恢复正常，但是箱内货物已经明火高温烘烤下呢存在的隐性的引燃的风险。对此呢，消防员当场叮嘱司机必须联系码头的工作人员开箱通风，全面的排查，来进行彻底的消除隐患后方，才可以继续去运输。然而呢，司机心存侥幸，忽略了消防员的警示，仅联系了车队更换了新车头，没有打开集装箱，对货物呢没有做隐患。

0: 云，局部阵雨。今天风向是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西北风五到六级。后天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是22到28度，今天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今天阴到多云，局部阵雨，气温22到28度。天气介绍到这儿。
1: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3: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4: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0: 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身体中的形成和存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理过程，涉及能量代谢、激素调节和细胞功能等多个方面。吃进去的食物经过食管会先进入胃部，胃像一个搅拌机，通过有节奏的蠕动和收缩，将食物与胃液充分混合，把大块的食物变成细腻的半流质食糜，为小肠的工作做好准备。小肠是脂肪消化和吸收的重要场所，当食糜进入小肠后，胰腺分泌胰液，胆囊释放胆汁，在胰液和胆汁的共同作用下，食糜中的淀粉被分解成葡萄糖，蛋白质被分解成氨基酸，油脂被分解成甘油和脂肪酸。

减肥，这个小贴士正好为您服务哦。首先要控制热量摄入，避免过多摄入高脂肪高糖的食物，如油炸食品、甜点、含糖饮料等。第二是选择健康的食物，多吃蔬菜和水果、全谷物，选择瘦肉、鱼类、豆类、蛋类和低脂肪奶制品等优质蛋白质。第三啊，有氧与力量训练要相互结合，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每周进行2到3次的肌肉力量训练。第四，要保证充足睡眠，每晚保

0: 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3: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的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0: 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1: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今天要为您讲的书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的白话小说集《寓世名言》。开讲之前，为了让你更好地了解这部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先来做一个类比。相信你一定听说过或者在网络平台上看过一类全新的娱乐产品——短剧，几分钟一集，武侠、宫斗、职场、言情、玄幻无所不包，剧名更是非常抓眼球，什么闪婚老板是豪门，保洁老妈无极归来，一分钟三个反转，人物设定极度脸谱化，情节极度夸张，什么保洁阿姨是全球首富，傻白甜女主角被心机男友害死重生黑化复仇，不管是否合乎情理，总之呢，就是努力让观众坐上情绪过山车，爽字当先。一般人会认为短剧这种娱乐产品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产物，然而明代就有类似短剧了。今天要来讲

算过短篇小说集《醒世恒言》与《警世通言》，这三言再加上明代文学家林文初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二拍。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三言二拍简直是400年前的爆款短剧大合集。说到这里，肯定有朋友表示不相信，那就随手举一个例子。故事的名字叫《琼马洲遭妓卖堆袄》，这里有生僻字，所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堆同堆是一类面食，袄是指年老女性，卖堆袄就是年纪比较大卖面食为生的女人。故事讲的是一个陷于困顿的书生马周流落客店，没人搭理，一怒之下要了5斗酒，喝完把剩下的酒倒

咒能一见如故呢？首先，王寡妇年过三十，但风韵犹存，对男性还是有吸引力的。而且在遇到马周之前，王寡妇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匹白马冲进自己的店铺，而自己骑上去之后，这白马居然变成一条火龙，一飞冲天。结果啊，梦做完没几天，一身白衣的马周就来了。历史上马周确有其人，当过唐太宗的宰相，是贞观之治的推手之一，但这段早年经历当然是杜撰的。你看一个多么打动观众爽点的网大故事。说到这里，你也许会问，短剧爽文里最常见的逆袭为什么会给观众带来巨大的心理满足感呢？这种快乐很简单，也很原始，这是因为普通人没有资源、机会和天赋，才会在虚构作品里情感带入那些同样出身卑微的主人公，他们最终的出人头地也从心理上对人形成了代偿性的满足。精神分析学派的开山鼻祖弗洛伊德说，文明的代价就是人类要

他们的焦虑、苦闷、渴望和躁动不安跟今天的我们真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本《寓世名言》，目的不仅仅是想讲一堆爽点各不同的古代故事，而是想通过梳理这些故事，分析其套路和叙事方式，来探讨人类意识深处有哪一些穿越时的恒定的情感需求，更认识我们自己。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寓世名言》描绘的这个光怪陆离、繁花似锦又处处危机的晚明社会。

食堂。如果实在想写虚构类文学作品，那就写诗、写文言小说，还可以炫耀文采。可冯梦龙却醉心于小市民才爱看爱听的白话话本小说，真是不走寻常路。时代背景也很重要，寓世名言诞生在什么时候？明代万历末年到天启初年，大约是1620年前后，比金瓶梅晚二三十年。这是一个奇特的时代，什么都可以发生。这个时代商品经济空前爆发，江南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徽州的茶叶沿着大运河运到北京，运到全国，苏州、南京、杭州这样的百万级别的大城市。在这些都市中，商铺酒店建筑比比皆是，消费

无能为力。另外，随着贸易繁荣和海外的白银持续流入，既振兴了商业，也扩大了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所以在传统的吃饱穿暖之外，明代中后期的各类娱乐消费活动也大量普及。于是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活在当下、享受为先、注重感官的风气。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儒家那种存天理灭人欲的那套说教开始遭到怀疑，欲望从被压抑的地下浮上了水面。年轻人想自由恋爱，商人外出经商会在两地

市民不看这个，他们从阅读里找的是心理满足和刺激，于是整体书籍印刷业的风向也变了。像冯梦龙这样专门写俗小说的作者，可以说抓住了风口，靠批量制造这种博眼球甚至擦边的故事名利双收。著名加拿大传媒研究学者麦克卢汉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叫媒介及信息，媒介改变生活，意思是真正影响社会的不是媒介传播的具体内容，而是媒介本身的形式，它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互动的节奏、思考的习惯。现在也有各种视频网站，观众看几十秒没被剧情抓住就划走了，所以必须短、快、强刺激、情绪密集，创作者必须在开头三秒内抛出悬念、情感或笑点，于是啊，情绪阈值被不断拉高。冯梦龙的三言在晚明时期充当的就是今天网络短剧的功能和角色。当然，今天的人再看三言的文字会觉得慢，缺乏视觉具象化呈现，甚至戏剧冲突不够尖锐。这就证明人的感知方式就这样被媒介不断重塑，阈值高到了前人不可想象的地步。好，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明天继续来为您讲解寓世名言。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该

0: 加速了。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T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好。 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观。

今天我们来说说火花塞和变速箱油这两个项目，好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平时的存在感好像并不是很高，但是真的拖久了代价都不便宜。火花塞呢不是统一周期的，它和材质有关系。像镍合金的就是2万到3万公里，像铂金的就是5万到6万公里，像铱金的话就是8万到10万公里。如果说大家出现了车辆的这些情况，火花塞是要先去排查它的。比如说冷启动困难了，比如说发动机抖动了，比如说加速无力，油耗升高了，不要等到动力差的明显了才想起来哦。继续来说说变速箱油，其实呢这个争议非常的大啊，有些厂家是写

必须要重视一下的，常见周期是6万公里或者5年左右。正时皮带一旦是断裂了，轻则熄火，重则发动机大修。它是属于那种平常好像没有什么存在感，但是一出事儿就特别贵的项目。如果是正时链条呢，一般来说寿命会更加长一些，不需要按照皮带那样子去定期的换。但是要注意，不代表永远不用去管它哦。如果冷启动的时候出现了异常的金属声，还是需要去检查一下的。好了，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 72%， 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好了，继续来听接下来这首歌曲《天问》。这首歌呢是《山河令》的主题曲，侠气满格的一首歌，戏腔和怒音交织在一起，爱恨纠葛当中尽是江湖的豪情和宿命感。《天问》。

北京时间的15:03，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呢，市场呢再次是全线收红，沪综指最终呢报收在了4096.47点，上涨了64.96点，涨1.61%，成交金额14036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5531.11点，上涨567.70点，涨3.79%，成交金额16276亿元。北证五零指数97亿元。今天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呢也在30000亿之上，最终呢停留在30502亿元。全天上涨家数3900家，平盘家数147家，下跌家数1473家。

有释放啊，但是呢，已经呈现多数股票上涨啊，这就说明了市场实际上在经过了五周的调整之后，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种持股啊啊这种观察呀、啊、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大家不想卖了，而一旦有一定资金的这个往上做多的时候呢，大家就开始持股等待啊待涨，这就比较好，特别是在今天上午时间呢9点10点钟左右，创业板呢和这个科创五零呢再一次形成了这个权重拉升，就是白线在上这么一个结构。那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说的话，就是您抱团资金依旧在强势抱团，什么 PCB 啊、啊 CPO 啊、啊这么一个情况。那这样的话呢，就市场的这个情绪就比较的强烈。那么也注意明天呢，双创能不能继续这个抱团，甚至于呢，在短时间内，因为外围我们这个消息，比如日本央行明天加息的概率比较大，但是影响实际上大家已经就怎么说，在前提已经就基本消化完了。那美国这一块的话呢，加息的可能性就没那么大，而我们呢。实际上在周一的时候它是一个正向对冲，没有像两周前那会儿是一个正回笼，所以大家呢还是这个对市场呢资金相对偏宽，再加现在的这个外围的因素的推升呢，这时候就形成这个拉升，所以后边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双创再创新高。那这个时间点的话呢，我们实际上还是要注意一下上证，因为上证的话呢毕竟今天大权重像银行啊 GT 啊

0: 中。所以在这种过程中的话呢，对于这些高价股啊，特别是百元以上啊，甚至说是这个千元左右的，那实际上个人投资者是不好操作。那怎么就选 ETF？ETF 实际上，这个都一两块的也有啊，就是说它的成本实际上就一两千就可以去参与，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甚至用这个我们的个人养老账号还能有这个免税呢啊。所以说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就通过 ETF。啊，这个也更多的这个可能呈现于全球啊这样的一个特殊市场，实际上很多一般投资者都是通过这种间接 ETF 形式更多一些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海外的这样一个先例。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的话，这些科技实际上大家还是以这个ETF 为主，这么去盘吧，不是？
1: 好，我们再来和郭树华先生。

上有所降温啊。但是实际上在今天呢，我认为有这个重新被点燃的这么一个迹象啊。但实际上在现在的这个阶段，我认为这科技股呢重新过快的走强，其实是不利于这个啊中期的这么一个表现的啊。换句话说，在这个位置上换手也好，或者震荡也好啊，这个消化的都不够充分啊。所以说，这样的话，一旦呢再度快速走高的话，可能反而会更加引发这个啊冲高之后啊市场的这么一个分歧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上来讲，其实还不如呢再更多的沉淀一下吧啊，可能。

0: 说还要适当的控制仓位吧，啊，这个尽量等待这个市场更明朗之后吧，啊，再考虑这个回调增加仓位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主持人。
1: 好，在风格这方面呢，到底市场是强者恒强还是更趋均衡？我想我们也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一下。如果说现在在科技的这样一些名牌之下，大家对于它的这种业绩的确定性、长期的趋势性这种肯定的状态之下，我们也回头再看看市场当中目前这个阶段还有没有可能性价比相对来说还可以的品种。这两天呢，其实大家也关注到了，在这个金融方面，特别是被投资者称为这个牛市旗手的券商方面，最近这两天呢也是有一定的异动。而从历史上这种券商行情来看，大家基本上觉得它往往会始于像估值底、政策底还有宏观底这三重的共振。而目前来看，政策的这种持续加力之下，资本市场的活跃也带动了整个行情的显著回暖，券商的业绩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各业务条件现在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那未来这种政策的引导，包括市场的赚钱效应的改善，以及我们常提到的这种存款资金蓄水池充裕的这样一种背景下，是不是能够驱动像券商这类品种它的板块基本面和估值出现一种持续的回暖？郭志华先生对于他的这种中长期的走势，包括短期是不是具备着持续性反弹的动能，有什么样的最新观察？
0: 其实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券商来讲呢，我认为您刚才的这个提法是特别准确，而且我认为是比较对的啊，就是短它一定要是要分短期和中期啊，换句话说，我感觉短期呢可能机会仍然不是很明显啊，更多的还是起到了一个调控指数、调控市场的这么一个效应啊，包括整个金融板块啊，大概可能都是这个作用啊。但是中长期来看，可能说会有一定的这个机会啊，因为本身来讲我认为呢，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大家更多的是看到了金融或者看到了券商的估值啊，认为这么低，业绩这么好啊，但是呢

跟这个市场风格的这个错配的这么一个表现啊。有说它可能好啊，但是呢市场现在不太喜欢啊，或者说还有更优的这个选择啊，来这个吸引资金啊，所以说与整个市场的这个交投氛围呢，它出现了这个偏离啊，它只能好，或者说它下跌的空间相对来说是没有的啊，但是呢反弹的动能现在还不强，或者说还没有那么好的这个逻辑啊，这个怎么解决呢？那就只能靠这个时间啊来熬啊，等待这个风格的这么一个风格的这么一个转化啊，才能说呈现这个所谓的估值修复的这么一个机会啊，所以说刚。

0: 要怎么涨，这个现在我感觉还是有点早啊，最好就是随行就市吧啊，等一等。
1: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弗拉维王朝时期，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皇帝提图斯为何选在尼禄金宫旧址上快速兴建公共浴场？这座浴场仅仅是供民众休憩享乐的场所吗？他又如何树立帝国浴场营建标杆，深刻影响罗马社会生活？2026年

0: 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经济之声。
2: 10:23 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各个问题。首先来问一下郭树华，第一个问题是603588高能环境，成本是14块钱，两成仓位，问目前企稳是否可以加仓？
3: 企稳的话呢，其实这个个股的走势来讲呢，还怎么说，就是还不太好确认说在这个位上就真的能够稳定住啊，因为本身这一轮的整体的涨幅，其实我认为它也是比较大啊。虽然说现在业绩比较好啊，但是它主要沾了这个刚才提到的一些有色呀，包括稀有资源的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啊。但是整体的涨幅来讲，这个位置上我感觉可能还是需要震荡的啊。投资者大概这个成本也比较高啊。如果我认为呢，如果短期啊，或者说就是在最近一两天之内吧，还不能突破这个60均线的压力啊，可能还得要回落啊，建议如果关注

0: 拿出一部分固定的这个资金来去做哈，这个不要这种买入持有的这种，哎，对，看着那个山头热闹，然后去，这样的话，它不是一个投资的，不是一个逻辑啊。
1: 对，不能既要又要，这个其实很容易受更大的损失。
0: 对。这种呢，就适合就长期，你坚定看好它基本面的话，看好公司，陪伴公司长期的这个成长啊，是这种逻辑，需要有耐心啊。当然前提是你得看好它。来，沈蕊，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688041海光信息，成本是245块钱，仓位1成，调整是否结束，是否可以加仓？
2: 明天的话冲击310附近可能有一个承压，如果想加的话呢，反而可以在这个295或者300附近这个位置，明天看一下吧。如果这个位置能够企稳的话，可以尝试。不沉。
0: 郭树华，300877电科芯片，成本价是17.15块，2成仓位。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个大约半年的这个传导的一个周期。那么短期这个实际供应缺口不会一夜之间消失，所以大跌之后的价格实际上也是存在一定的一个支撑。那么再从这个美一局势受益的这个品种来看的话，像这个能源价格回落之后啊，也是使得市场这个对于这个全球的通胀担忧是明显的一个缓解啊，也是对像欧美的央行的货币政策的这个掣肘是有所一个缓和。那今天啊，贵金属有色的市场情绪就明显的一个回暖，加上本身其实从现实端来看的话，整个这个像全球有色金属的一个需求，在这个包括像 AI、电力、新能源的一些提振之下啊，也是保持这个较高的一个增速。那么市场对于啊相关金属价格的支撑就比较的明显。那么后期呢，还是要继续关注像本周四凌晨这个美联储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他的一个首次的新闻发布会所传递出来的货币政策的一些方向的一个信号。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毛磊，再会。
2: 交易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0: 去信可比原则，就是更改基准的指数的时候呢，也需要同步的披露新旧业绩基准的业绩差异的测算的数据，需要说明呢调整前后业绩对比的口径的变化，以保证历史的业绩可追溯可对比。
1: 首先由沪深300变更为中证800有什么好处吗？
0: 沪深300呢是在2005年推出的，那个时候呢 A 股市场呢大约有1370多只股票啊，沪深300当时占比是达到了21%左右，代表性是非常好的。过去呢基金行业也习惯使用沪深300啊作为权益的基准的一个参照的。现在呢 A

0: 做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1: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2: 倍儿有面。
0: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3: 未来电网能否和公路一样全球通联？村村通电通公路，怎样激活乡村消费？把山下的水抽到山顶靠什么？为什么往山洞里压缩二氧化碳也算储能？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电力发展的冷知识，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0: 具身智能，这不是简单的机器人，而是有大脑的智能体。再比如量子科技，咱们国家的九张量子计算机处理特定问题的速度比超级计算机快100万亿倍。
1: 这个同时包括我们的这个北斗系统，在于整个的这个亚洲地区的这种使用，其实也是在很多国家已经非常体验的已经非常好了，据说。
2: 对。那么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的这个能源呢，刚才咱们说了我们的这个氢能我们并没有放弃它。那么我们以前大家就觉得氢从哪来，氢从电解水来，实际上不只是这样，我们的在这我们的化工

0: 台上掌声雷动，李永军的同事们和他一起分享了这一沉甸甸的荣誉。李永军同事王云葛，
1: 我们这个海岛的个居民，时间消耗来讲成本是比较高，很多事情都是他带着我们去做的，所以说大家就是任劳任怨。整个行业我想还是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涌现出来。
0: 今年象山县海岛志愿服务大

0: 半岛上一道流动的风景。国网象山县供电公司向东供电支部书记吴仁光，
1: 对老旧线路更换将近30来米，那么新增2个插座那么让原来停止的。
0: 李永军用行动诠释了敬业奉献、责任担当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他把一个普通电工的工作做成了照亮别人一生的事业。中国好人李永军，
2: 我想最多的还是责任，带动我们身边的更多的好人一起把在本职工作岗位上能够为当地这个经济建设也好，为改善我们百姓的生活也好，那大家都尽心尽力的出份力。
3: 乡村调查，
0: 记者于宇报道，环石浦港片区以石浦港区为中心，

等国家重大战略深入实施背景下，该片区依托优越区位条件、独特资源禀赋和重大项目赋能，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为抢抓这一战略机遇，纵深推进片区协同发展，日前在县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关于环十步岗片区组团发展的建立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上，政协委员与部门负责人聚焦规划引领、产业协同、基础设施互通等关键议题坦诚交流，现场协商氛围热烈，进一步厘清了发展思路，形成了多方联动的强大合力。委员们建议要统筹顶层设计，由县级层面牵头，立足两镇两乡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高质量编制环十步岗片区组团发展规划，同步强化组织共建与队伍共育，为片区一体化发展提供坚强体制保障。要深化产业联动，整合片区资源，集中打造区域公用品牌，

0: 发展格局。会上，主办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协办单位县委组织部、县委编办、县发改局、县自然资源规划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文广旅体局分别介绍提案办理情况，并就有关问题进行解释说明。
1: 卫生与健康。
0: 记者陈晓波报道，天气渐热，展示好身材的季节到了，健身房和公园里的突击减肥大军浩浩荡荡出发。不过象山一位小伙子健身过度，肥没减下来，人反倒先住进了医院。26岁的小李为追求更低体脂率和健硕体型，连续3天高强度健身。第一天，他做了100个负重深蹲，又蹬了45分钟动感单车。第二天，不顾浑身酸痛，硬撑着继续训练。第3天下午，

0: 强度的这个动作啊，也都是这个疾病的这个常见的一些诱发的因素。
1: 好在送医及时，经过一周的对症治疗，小李已经顺利出院。医生解释，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是指因挤压、过度运动、高热、药物、炎症等原因导致横纹肌破坏和崩解，会引起代谢紊乱、急性肾衰竭等器官损害的临床综合征。象山医院医检集团总院肾脏内科主任孔永琪：
0: 现在呢，有不少健身者呢有一个误区，以为啊健身练到肌肉疼痛就是练到位了。我们横纹肌溶解它有一个明确的预警啊，比如说肌肉酸痛无力啊，走路姿势异常，那么出现小便的呈浓茶或者酱油样颜色啊，这是一些特征性的表现。还有一些可能呢是这个尿量减少、浮肿啊，伴随了这个头晕啊、恶心啊等等症状。
1: 医生提醒，健身一定要循序渐进，切不可突然进行极端高强度训练。如果运动后出现上述异常，千万别当成正常练后反应硬扛，一定要尽快就医。

0: 青睐，成为今夏爆款特色甜品，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慕名打卡体验。市民白先生告诉我们，
1: 新鲜的杨梅它个度不一样，差度不一样，然后里面的糖度酸度啊什么都不一样，吃到口感每颗的口感都会有点差距嘛，它这样的话比较均衡一点，挺好吃，但是很有创新感呀。
2: 嗯，
1: 尤其对于冰淇淋款，这个夏季应季，毕竟属于应季东西嘛，很好吃。
0: 一家深耕冰淇淋的西式甜品门店为何会与杨梅跨界牵手？门店负责人张强给出的答案是，侨乡基因与市场逻辑的双向奔赴。
3: 我们这种意式吉拉托冰淇淋呢，是因为源自于意大利，然后再加上我们清浅的华侨比较多，然后特别是意大利那边，所以我们就针对于当地的华侨喜欢的口味啊，然后结合本地的一个特色产品，那个高山杨梅，所以做了一个杨梅冰淇淋，希望就是我们这个杨梅的这个品类呢，能够为我们当地的一个就是说特色产品呢，然后提供一个更广泛的一个销售平台吧。
0: 同时张强还告诉记者，接下来门店还将持续帮

0: 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着，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0: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2: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0: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2: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3: 需要别人来提醒？
4: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你我都是践行人。

主题书展，展览至六月三十号在宁波少年儿童图书馆二楼幼儿借阅室。织就美好温故非遗展第三十六回，展览至六月三十号在宁波公共文化中心。东方微光柔石诞辰124周年及牺牲95周年纪念展，展览至6月18号在潘天寿书画陈列馆。

无视剧场京剧涌上赏梅共建别姬，6月16号晚上19:30在宁波市涌剧艺术博物馆。中夏不眠夜前奏端阳章，6月18号晚上的19:00在宁波图书馆福庆馆3楼天一音乐馆。过端午，6月19号早上10点在宁波图书馆永丰馆2楼多功能厅。中文故事会《一只想当爸爸的熊》，6月21号早上10点在宁波少年儿童图书馆3楼艺术鉴赏空间小剧场。

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同样通过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微信公众号购票。轻喜剧《聊斋之狐》点鸳鸯谱，6月21号晚上19:30在宁波大剧院通过宁波大剧院微信公众号购票。美丽的神话金曲 Live 演唱会6月20号晚上19:30在宁波天然舞台通过宁波天然舞台微信公众号购票。亲子剧《夏河鱼趣》6月21号下午的14点在宁波天然舞台可以通过宁波天然舞台微信公众号购票。

彩金帆绳 DIY， 6月18号的12点，在宁波图书馆福庆馆4楼创客空间。少图奇妙游纵享端午，6月19号14点，在宁波少年儿童图书馆3楼培训教室。端午节主题课程培训，6月15号、17号、18号中午的12点，宁波市文化馆都可以参加，通过这里文化圈小程序来报名。

大家再说一下，是象山政务服务中心公安出入境办证窗口，在象山港路300号政务服务中心的2楼公安区。办证时间是周六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4点到17点。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0574-65856-127，0574-65856-127，这是我们象山的啊。说起出门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就是天气热了嘛，出门的时候很多朋友还自带工具上地铁上高铁。哎呀，高铁上不是有那个插座吗？哎，就有朋友特别聪慧，觉得哎呀太热了，我要不带个电风扇上去吧。高铁上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先跟大家盘到这儿，下期再会，拜拜！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9、107.7，收听更多其他精彩的节目。预热和大家 say goodbye， 拜拜。

0: 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1: 那边可以走。
0: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2: 但是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3: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4: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5: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6: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7: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8: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9: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0: 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阴到多云，局部阵雨；明天阴到多云，局部阵雨；后天阴到多云，局部阵雨。今天东北风3到4级，明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级。后天

0: 假，这应该是你人生当中最长的假期，可能都没有之一了，一定要好好好好的把握。
1: 嗯，
0: 鱼儿是挺后悔的，当年的那个假期啊，没有和同学来一场毕业旅行，导致毕业以后啊，各奔东西，再也见不着了，很难再聚在一块儿了啊。但是呢，有一件事儿，我觉得我当时是很明智的选择，那就是听了家里人的，在这个漫长的暑假去学了开车，考出了驾照。现在的孩子毕业以后啊，那个活动比我们是要丰富多了，毕业旅行一定能够安排上吧。
1: 嗯，
0: 和自己最好的朋友一起去旅行，那一定是你这一辈子最难忘的记忆啦。

0: 的第三步就是毕业旅行，就等于公费玩玩玩。
1: 那可比现在要舒服多了，
2: 不用花钱。
0: 吃完散伙饭，皇帝组织长安一日游，第一站到曲江游。这里呢，本来是唐太宗的奢华芙蓉园，后来开放给朝廷官员团建了。每年3月3，皇帝、皇亲国戚、新老员工齐聚一堂，喝酒划船、赏花吃樱桃，从3月3喝到仲夏。然而更重要的活动是皇帝和他的亲戚们、下属们要在这批新员工里面挑一个薪水的女婿。新员工们

0: 就不骑马，毕竟给买路钱他是给怕了呀。这时候李白和杜甫的内心 OS 应该很开心，
1: 幸好咱俩是坐船达人，
0: 粮食带不够也要作，在荒山野岭既要保护自己不被吃掉，还要保证自己不被饿死和毒死，除了带着山海经和夜航船防毒，必要的时候呢还要练一练扛饿技能。连明代旅游达人徐霞客他都要扛饿7天，普通人就更别说了。没带护照作，古代很多地方啊都是设关卡的，苏东坡韩愈去南方出差都要带上护照，没护照就只能原地返回，哪怕你走了4-5个月才到。最后呀，没有仪式感也要作，古代高考生出远门旅行就是想找点灵感，写一首千古绝句，比如杜甫写的
2: 鲁地大蒜真得劲儿，戴宗夫如何歧路青未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资产的承诺。他说，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14号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牛新春认为，美国这种武力胁迫式

0: 的谈判策略将给为期60天的谈判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1: 这是双方现在很大的分歧，到底这个协议是永久停火还是临时停火？关于海峡打通的问题，关于伊朗的核问题，美国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这个协议是不是能够解决？那么未来60天谈判期间，双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特别小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完全有啊，特别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

0: 据了解，就在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协议之际，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以方不受美伊协议涉黎条款的相关约束，将持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部署。随后，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再次抨击了内塔尼亚胡，说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那么未来以色列会否不顾美国警告，主动挑起事端，阻挠美伊签署协议？牛新春认为，
1: 以色列还是要这个为未来的战后的局势来立规矩。就是以色列认为，黎巴嫩这条战线跟伊朗那条战线是切割开来的，结束战争不是他的首要目标。以色列还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伊朗的导弹设施，继续摧毁伊朗的代理人网络。对美国来说，现在结束战争是美国首要的目标，所以美国对伊朗做出了一系列的妥协让步。但是呢，在美以关系中，只要美国做出了战略决定，以色列是不敢公开对抗它的。所以美以现在是既有合作又有对抗，但是以色列不敢。

0: 新春认为，美伊达成的协议在后续推进过程中仍存在多重变数。
1: 现在到底协议的内容确定了没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数。以色列在黎巴嫩这边采取的行动会不会引起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这是另外一个那个有可能产生变数。那么欧洲的表态虽然积极说准备解除制裁，但是它是有前提条件的，说如果未来60天伊朗和美国之间就核问题达成协议了，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威胁不在了，那么欧洲才会解除制裁。所以国际社会的反应它还是间接的，最直接的影响还是取决于未来60天美国、伊朗、以色列三方的互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

小时以强呢会在30到50毫米，就必须超过100毫米。强降雨的落区高度重叠，土壤饱和，山洪滑坡内涝的风险极高，一定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地带。而天气的转折在18号，也就是本周四，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的东段呢也会向北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随着雨带的北台，江南的梅雨季可能就此开启，也请大家提前防梅防潮，关注临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事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1: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

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

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

0: 程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呀，用手机。

0: 康之声的主要内容有：象山白鹅文化季启幕，26年守护海岛用电安全，象山赫普供电所所长上榜中国好人榜；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献策助力环石浦港片区协同发展。夏季运动要适度，他山之石为你安排的是杨梅衍生产品出圈热销，精深加工撬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0: 记者夏超明、通讯员黄黎娟、胡代红报道。6月13号，第13届象山白鹅文化季在东城乡张坳村热闹启幕。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名特优心农产品，象山白鹅再次惊艳亮相，以鹅为媒，为游客和市民带来一场集产。

0: 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涌现出来。
1: 今年象山县海岛志愿服务大队正式成立，从赫浦到全县，从高考考场到孤寡老人家，供电志愿者的红马甲成了象山半岛上一道流动的风景。国网象山县供电公司向东供电支部书记吴仁光，
2: 对老旧线路更换将近30来米，那么新增两个插座那么让原来停止的热水器能够插上电那么另外一个对它线路现在存在的安全隐患了给它排除，保证老人用电安全。
1: 中国好人李永军，
3: 希望我们服务队把这个志愿的服务这个事情给它做实，队员呢要通过我们这个奉献心和热诚心，好好的为这种有困难的这种群体服务。

0: 县文广旅体局分别介绍提案办理情况，并就有关问题进行解释说明。
1: 卫生与健康。
0: 记者陈晓波报道，天气渐热，展示好身材的季节到了，健身房和公园里的突击减肥大军浩浩荡荡出发。不过象山一位小伙子健身过度，肥没减下来，人反倒先住进了医院。26岁的小李为追求更低体脂率和健硕体型，连续3天高强度健身。第一天他做了100个负重深蹲，又蹬了45分钟动感单车。第二天不顾浑身酸痛，硬撑着继续训练。第三天下午，他双腿像灌了铅，走路变成外八字，甚至尿液也变成了深褐色。检查结果，磷酸肌酸激酶飙到25220单位每升，比正常值高出上百倍，最终确诊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象山医院医检集团总院肾脏内科主任孔永琪：
2: 这个年轻人呢，因为平时呢很少进行规律的这个运动啊，

0: 眼下各地杨梅正迎来集中成熟批量上市的旺季，与往年不同，今年青田不少杨梅并没有止步于鲜果销售，而是走进门店变身洋气甜品。近日，一款融合意大利冰淇淋工艺与本地高山杨梅的杨梅冰淇淋成为了青田市民的夏日宠儿。从季节限定到常态网红，一颗杨梅的跨界之旅正在拉长本土农产品的产业链价值链，为山区县特色农业转型升级打开全新想象空间。来听青田台的报道。
1: 在青田县一家甜品店内，工作人员正忙着对新鲜采摘的高山杨梅进行人工甄选、精细清洗、专业去核、低温锁鲜等多道工序的处理，在保留地道山野果香的基础上，结合

当时非常抓眼球，什么闪婚老板是豪门，保洁老妈无极归来，一分钟三个反转，人物设定极度脸谱化，情节极度夸张，什么保洁阿姨是全球首富，傻白甜女主角被心机男友害死重生黑化复仇，不管是否合乎情理，总之呢，就是努力让观众坐上情绪过山车，爽字当先。一般人会认为短剧这种娱乐产品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产物，然而明代就有类似短剧了。今天要来讲的这一部《寓世名言》就是一部明代的短剧联播。除了《寓世名言》之外，冯梦龙还编撰过短篇小说集《醒世恒言》与《警世通言》，这三言再加上明代文学家林萌初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和

调查报告。更有趣的是，你会发现500年前的老祖宗，他们的焦虑、苦闷、渴望和躁动不安跟今天的我们真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本《御史名言》，目的不仅仅是想讲一堆爽点各不同的古代故事，而是想通过梳理这些故事，分析其套路和叙事方式，来探讨人类意识深处有哪一些穿越时的恒定的情感需求，更认识我们自己。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御史名言》描绘的这个光怪陆离、繁花似锦又处处危机的晚明社会。说到御史名言，就必须提到编撰他的灵魂人物——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他简直就是明代通俗文学的教父。他是苏州人，跟《红楼梦》女主角林黛玉是同乡，典型的江南才子、跨界先锋。少年时代才情外露，为人旷达不羁，喜欢出入青楼酒馆，搜集民间此曲小调。中年的冯梦龙参加科举，但屡试不中，靠编书卖文为生，变成了今朝有酒今朝醉。

情和身份尊卑面前也要退后。可是城市里高度商业化的陌生人社会则是另一套法则，你不知道隔壁住的是谁，每天在干什么。这种陌生化的处境催生了全新的人际交往法则、道德价值观以及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加拿大有个知名汉学家叫卜正民，他就写过一本书《纵乐的困惑》，讲的就是明代中后期商业繁华对社会的总体冲击。他发现，首先，儒家理想中以农业为基础，自给自足。

0: 情绪密集，创作者必须在开头三秒内抛出悬念、情感或笑点，于是啊，情绪阈值被不断拉高。冯梦龙的三言在晚明时期充当的就是今天网络短剧的功能和角色。当然，今天的人再看三言的文字会觉得慢，缺乏视觉具象化呈现，甚至戏剧冲突不够尖锐。这就证明人的感知方式就这样被媒介不断重塑，阈值高到了前人不可想象的地步。好，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明天继续来为您讲解喻世名言。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2: 暖暖，快！

0: 身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今天阴到多云，局部阵雨，明天阴到多云，局部阵雨，后天阴到多云，局部阵雨。今天东北风3到4级，明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

0: 响。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气象，今天阴到多云，局部阵雨。

0: 出去，也希望社会各界多来关爱老人的心灵。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再多，
1: 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

0: 居，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

0: 感，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临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跟大家讲到了我在见

从最开始大家的赞同、鼓励、夸赞我们做的是一件大好事儿、大善事儿，到后来转变成我们一定另有所图啊，而我们的免费的福利中心竟然变成了别有用心的一场阴谋。哎呀，在面对大家的口诛笔伐，

哭啊，我原本还流着眼泪的眼睛一下子就不哭了。因为我从小到大，在我想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遇到任何艰难险阻的时候，我心里就从来没有动过一丝想要放弃的念头。更何况老年福利事业是我毕生的心愿，更不可能轻言放弃，也绝对不会放弃的。于是我马上就擦了一下眼泪，斩钉截铁地对叔叔说，我从来就没想过放弃，只是有些事儿想不通。叔叔

0: 大家子八口人，
1: 没有一个提出让我放弃这项事业的，
0: 大家都表示支持，
1: 而且是要人出人，要钱出钱。
0: 啊，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就不认为做好事儿做事。
1: 李知情真是无以言表。但是这个钱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收下的，毕竟他们都是工薪阶层。虽然在收入上啊要比大部分的北京人收入的多一点，但是我坚决不能要。毕竟我这些年做生意啊，手里面还是攒下不少钱的，所以

婚事，还思想守旧的认为做生意的人不稳定。于是阿姨一把把正在哭泣的我搂在了怀里，哽咽地对我说：婶儿啊，好孩子，没有，是我做的不够好，这次我一定和建军好好干。既然建国的婚期是定在了明年10月1建国的日子，那我和建军的婚期也定在明年，明年就办。这时候建雅姐马上就把话抢过来，那就定在明年的8月1号，建军。

就建设在西藏阿里。就这样，我们开着小叔的吉普车，车上装满了采购的所有老年人所需要的生活物品，还有最重要的氧气瓶，正式的向阿里进发。1500公里的路程，一路都是上坡，从拉萨的3600米到阿里的4500米，对于建军来讲又是一项挑战。我们带着氧气瓶，半个小时就要吸一次氧，可即便是这样呢，讲又是一项挑战。我们带着氧气瓶，半个小时就要吸一次氧，可即便是这样呢，建军的高原反应还是非常严重。有几次我都想跟建军说，我们还是先回去吧。但是每当看到路过的村庄，看到那些低矮破旧的房子，看着风烛残年的老人穿着带着补丁的棉衣棉裤时，建军就更坚定了他的决心，不住地跟我讲，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这老年福利中心开设在这儿，让这儿的老人都能和山南你出生的敬老院里的老人一样，有一个温暖。

然后再给他们每个人呢，都买两套秋衣秋裤、棉鞋、棉衣加被褥，就像你之前在山南的时候一样，先给他们发下去，让这些老人把年过了，然后咱们再选址建设福利中心。而且在发放过冬衣服的时候呢，也能了解一下这些老人的实际情况，方便我们统计将来能够入住咱们福利中心的人数。说干就干，我马上就给天宝小叔打电话，建军也给他北京的父母打电话，两方。

钱还是花得起的。如果没有点财富积累，哪敢张罗干完全免费的老年福利中心呢？那就这样呢，是在12月的20号，采购的这些物资啊，都陆续到达了阿里。我和建军在公署人员的配合下，将每一套的过冬的物资都送。

藏的人民真的淳朴。我看着一直伴随高原反应的建军，心疼地问他，你苦不苦，累不累？建军笑着说，不苦，就是有点累，但是只要能跟着我的喜儿做我们喜欢做的事儿，再苦再累

一个是马旁雍错户，也都像镜子一样倒映着蓝天白云，还有冈地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齐峰。日出的时候，阿浩发放完物资做好统计之后就开车往回走了。结果车刚走到距离普兰县20公里的古尔拉曲河的时候，桥塌了，过不去了，那就必

我用尽全身力气把自己从雪堆里扒了出来。当我拖着虚脱的身体站起身来的时候，我眼前已经没有公路了。

清热解暑，辅助降压降脂，养颜消斑，让人气色更清爽。加入玫瑰成分，散寒暖胃，温肺化痰，再配以薄荷，疏散风热，疏肝行气，化湿和中。花蒲堂代茶饮，生津解渴与开胃消食相结合，理气和中与清热解暑相兼顾，既能缓解夏季暑热，又能改善

无授权不可为，法有规定不乱为。坚持行政执法有力度不失温度，积极倡导首违免罚，轻违不罚，较先于罚，累违必罚，恶违重罚等工作理念，坚持府院府检联动，要支持也要监督，进一步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纪检监察衔接机制，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践行司法、为民理念，健全公众执法司法体制机制，进一步规范司法权力运行，深化司法改革实践，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要纵深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体系，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妇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强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新市民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推动公共法律服务普惠可及，要一体推进平安象山法治象山建设，依法依规压实政府部门。

0: 门企业、从业人员等四方责任，以法治保障长治久安、筑牢发展安全底座，完善说访调素材、多元解分机制，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包朝阳强调，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象山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健全法治建设工作机制，发挥关键少数带头作用，积极引导企业、社会组织、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法治实践和监督，广泛凝聚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象山的强大合力。6月14号上午，浙江省首艘集多项绿色技术于一身的客滚船浙象气度12轮正式投运驶入象山航线。请听记者董萌萌、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上午在象山金高一码头，浙象气度12轮正载着旅客和车辆前往花澳岛

0: 去大幅增加，有效减轻了旅游高峰运输压力。此外，它的核心是一套油电混合系统。据浙项气度十二轮轮机长胡跃建介绍，相比于同吨位的传统柴油客渡轮，这种混合动力组合能够让船舶的整体能耗降低30%。
1: 打个比方，有什么紧急状态，它可以独立运行，是这个船时常有保持有能量。我们这个备车、观车，船都在这里操作的，船都是自动化的，也可以手动、半自动，在控制方面呢也更加安全了、可靠了。
0: 另外，据浙项气度十二轮船长徐乐欢介绍，这艘船还安装了一套新型螺旋桨，能让船舶360度原地掉头，在实际运用中能够大幅提升靠离舶的效率和安全性。
2: 这个船比以前的船噪音也小了，稳定性也好了，性能也好了。这个船呢是有点智能。

0: 队长周正煌说，
1: 我们主动靠前服务，全程做好政策法规的答疑指导，细致开展船舶隐患排查，强化船员实操技能培训，协助企业修订专项应急预案，全力保障这艘绿色能源船舶安全合规的投运。
2: 记者张维海报道。近日，由鸿润建设集团研发的两大隧道智能装备隧道巡检四足机器人、多轮式隧道测绘巡检车正式进驻国家重点高原隧道工程，开展高原隧洞内全场景实地测试，彻底改变传统人工巡检模式。高原隧道施工环境潮湿，空间狭窄，视线受限，人工巡检劳动强度大，安全风险高。

0: 工程装备服务国家重大工程的又一次生动实践。记者李林李陆玲玲报道，今年黄陂坳乡杨梅喜获丰收，当地政府主动发力，通过电商直播带货、公益宣传引流等举措，拓宽销售渠道，帮助梅农增收。昨天上午，沪港村半山半海农场杨梅林里，一颗颗色泽黑紫、果实圆润饱满的杨梅挂满枝头，几名工人正娴熟地进行采摘。直播间内，主播沉浸式介绍杨梅品质、口感特色，吸引众多网友在线关注、下单选购。主播朱哲瑜说：“
1: 目前为止，我们这个直播一共差不多有三场，总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杨梅的这个数量差不多接近2000斤，这个市场方向还是主要做江浙沪一带的。
0: 据了解，沪港村杨梅种植产业成熟稳定，往年年产量约5-6万斤，销路畅通。今年预估总产量可达7-8万斤，但因市场波动及传统收购渠道受限，出现。

0: 力拼抢。下半场比赛中，丹东街道代表队抓住机会连进两球，最终以2-0战胜对手，摘得本次赛事桂冠。丹西街道代表队队员伊文奇说：“
1: 非常刺激的一场比赛，然后队友发挥得非常给力，然后我们取得这场比赛胜利。我觉得我进那球非常爽，因为我进的第二球已经给我们球队吃了一颗定心丸。”
0: 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四级调研员林包良说：“
2: 这次比赛呢，也吸引了我们，在外的大学生来参加，那么也为我们今年下半年啊参加宁波啊城市足球联赛，做好了一个人才的一个储备。”
0: 天气渐热，展示好身材的季节到了，健身房和公园里出现突击减肥人群。医生提醒，运动健身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否则易患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请听记者陈晓波、周春梅。

0: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
3: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4: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3: 哎呦，你问他呀。
4: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5: 当 AI 代笔都
4: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6: 简单，我来问问他。
2: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4: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永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

0: 当我们讨论就是未来这种海军的战术或者发展规律的时候，我们讨论
1: 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北京时间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

0: 院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

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

0: 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1: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0: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2: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0: 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0: 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

0: 们需要给供应商付定金，有接近200万的缺口，然后有这么一个美金贷的业务，因为它是贷美金还美金，非常的便利，它能看到我们的一些流水啊、经营状况啊，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出口的一些报关单啊，银行会进行一个评估，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1: 没有固定资产做抵押，借外汇备货基本行不通，这曾是金华小微商户外汇

0: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1: 选移动宽带，签到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0: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1: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0: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4: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价。
2: 文化中国行，
5: 国产影视剧海外出圈，带动文旅升温。今年一至五月，横店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55%。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从观光看景变成亲身入戏，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影视文化魅力。来听东阳台的报道。
6: 在横店清明上河图园区，记者见到了印尼游客菲比，他是专门跟着中国输出海外的热播古装剧来打卡的。通过寻找剧中同款场景，沉浸式体验人在剧中游的乐趣。
5: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因为我觉得我能更深入地了解这部剧，身处剧中的感觉是怎样的。我觉得对所有剧迷来说都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你们应该去看看。
6: 与此同时，横店各个景区还迎来了不少参加影视拍摄游的海外团队，他们换上戏服，在专业导演的指导下完成拍摄影视短剧。旅游团领队陈佩芬说，
7: 我们在横店拍电影，大家都很有范哦，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我觉得横店确实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非常的潮， It's super trendy，所以可以来这里拍戏，又可以来体验，真的是超棒的。
6: 横店影视城旅拍微电影导演吴义卓说，横店针对海外旅行团开发了这个入戏横店体验项目，不仅有专业导演指导，还会制作

0: 微电影成片，那么也将以横店大片的方式返还给我们游客的。看完之后，他们很多游客几乎是反复观看，很有成就感。很多外国朋友来体验。
1: 除了产品创新和 IP 引流，横店还在服务配套、文旅体验和区域联动上持续发力。如今横店主要景区已经实现多语种导览图和双语标识牌全覆盖，横店机场也加快改扩建，配套交通优势逐步显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横店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55%。横店影视城国际业务部负责人安妮说，从看景到入戏，横店正以沉浸式文化体验重新定义外国游客对影视游的认知。
2: 根据我们海外游客的追剧喜好，我们可以定制开发特色的旅游路线，推荐旅拍、微电影、NPC 互动这样的旅游特色产品。同时呢，我们还会完善自身的海外服务接待体系，通过打造

0: 举办之际，各地文学名家、研究学者及获奖作家齐聚水乡，共话文学传承与创新发展。活动现场，茅盾数字人文地图 AI 导览项目正式发布，让文学历史可感可触。同时，活动举行文学师徒结对仪式，茅盾新人奖评委结对嘉兴同乡本土青年作家。本次文学周活动持续到6月19号，第六届茅盾新人奖颁奖典礼将于16号在同乡茅盾中学举办，嘉兴作家宝树位列获奖名单。
1: 湖州市昨天发布7条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政策涵盖首次购房、多孩家庭、住房保障家庭、团购、以旧换新、消费券和公积金优化等7个方面。其中，首次购房最高可补2.5万元，二孩、三孩家庭分别补贴7.5万元和10万元。住房保障家庭享备案价15%的优惠，团购每套再补2万元，购买新房还可以领取1万到5万的消费券，用于汽车、家电、餐饮等消费。市财政安排1亿元。

0: 业会议，三个专委会成立，一台美食节目，几场全国餐饮优品中华型展览展示。大会汇聚全国50多位餐饮行业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开展高层对话、行业趋势解读等系列活动，打通政策、产业、科技、消费四大端口，进一步激活餐饮消费内需，惠及民生。
1: 守住底线，岁岁平安。应急实战演练昨天在杭州举行，演练重点模拟极端暴雨引发隧道积水、车辆追尾碰撞引发火灾事故两种险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龙涛的报道。
2: 在码头

0: 有一阵呼救声，一名七星男子突然重重倒地，当场失去意识，现场一片慌乱。朱开来立刻停车，快步上前检查患者状态，发现对方呼吸骤停，面色发干，情况万分危急。
1: 突然意识到这个病人可能是有生命危险了，我就马上心肺复苏，一直到救护车过来。
0: 不久后，救护车赶到，朱开来配合医护人员一同将患者小心抬送上车。医院确诊患者为急性心肌梗死，所幸抢救及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患者特意录制视频，四处寻找这位关键时刻伸出援手的好心人。当地媒体也发布了寻人启事。朱开来说，得知患者救治顺利，状态不错，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1: 只是做了一名医务人员应该做的事，我想觉得不单是我，其实包括打120的，还有其他六人去引导120过来的，其实也是大家一起的努力，才是让这个患者能够转危为安吧。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

0: 医疗隐私随意泄露，沟通流程本末倒置，一步步将一个普通的筛查异常演变成影响孩子求学的危机。再来看校方，仅凭一份尚未确诊的可疑报告，不是核实情况科学研判，而是急于将学生劝退，暴露出对艾滋病根深蒂固的恐惧与偏见。被无端贴上标签被迫休学，这场误诊给13岁的孩子带来的心理创伤远比检测失误本身更难治愈。如今孩子得以重返校园，但这场风波留下的思考远未结束。艾滋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催生的恐慌、固化已久的歧视以及善意的缺位。无知与歧视才是真正的传染病。
1: 近日多地市民反映，扫码蜂巢智能柜取件时会弹出各类优

导广告。关闭按钮不仅位置隐蔽，且常常小于5毫米。部分广告带有摇一摇跳转功能，手机只要轻微的晃动就触发了跳转，被用户吐槽取快递像扫雷。蜂巢客服人员回应，目前弹窗广告和跳转广告暂时无法关闭。新京报发表文章说，本该服务用户的快递柜却强制用户观看广告，暴露出企业的盈利模式已经越过界限。蜂巢的这一广告地雷阵是精准计算的结果，这种小心思背后是刻意设计的广告盈利模式，也就是把日常便民场景变成营销机会，这样做终会消耗公众信任，透支品牌口碑。面对用户吐槽，蜂巢应立即整改广告乱象，取消误导性跳转，落实一键关闭要求，真正回归便民服务的初心。同时，监管部门也可主动介入，对违规广告行为依法核查处置，督促企业规范经营。

0: 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